0: 不扛得住啊，豆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0: 不不，听我的。
1: 相信长者的智慧，
0: 我的才是真理。

0: 扛不扛得住啊，斗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
2: 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成案的过程中是在黑暗和就是这里面，这感觉是一种我们在挣扎的那个起伏。对，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讲的，就是最后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过程中一样，你永远要记得你心里的那个孩子，要保护着他。

案的过程总是在黑暗和就是这里面，这感觉是一种我们在挣扎的那个起伏。对，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讲的就是最后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过程是一样，永远要记在心里的，那个要保护着它。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推荐动画《黄金神威》，充满丰富科普，不死身的前军人与阿伊努族少女共同踏上寻找黄金的战斗冒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2: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1: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3: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1: 谢谢。
2: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4: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全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它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6: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8: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可乐真好喝。
1: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推荐电影《罗马浴场》。来自罗马的澡堂建筑师意外穿越到现代日本，发现超多能学以致用的灵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内用的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咯。
2: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啊，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1: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2: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3: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喝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

0: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1: 熊欧蛋姐，
2: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万元的罚锾。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哎，小妹，你是感冒了？
1: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0: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1: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0: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哦！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4: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啊打死哦！
5: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耶，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4: 少年的，你看，因那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生命呢。你阁继续落去吼，我就真正要敲电话通报啊！
3: 啊，拍死拍死，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6: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推荐影集《好预兆》，改编自尼尔·盖曼和泰瑞·普莱契的奇幻小说，天使与恶魔联手一同阻止世界末日降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2: 哦。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1: 都这么晚了。
3: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4: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5: 好啦，好累哦。
6: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7: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8: 仙杜瑞拉，别走。
7: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8: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7: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8: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7: 我愿意。
9: 我们重返精英岛，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
10: 1975。

0: 前方路口请。
1: 天哪，快下去看看。
2: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呢。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3: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4: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一直为幸福幸
6: 福。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乐乐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4: 好像是烟味。
5: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边。
3: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5: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3: 对呀、啊，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6: 检举就检举呀、啊，讲得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哎，说话啊！你们笑什么？后面是有鬼哦。难道是？
7: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8: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哦，下次不会了啦！不要开我罚单，拜托。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推荐游戏集合啦，斗舞森友会，来打造一座专属于自己的小岛吧，悠闲自在还充满疗愈效果。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2: 右右右，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
3: 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4: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悲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这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5: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1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8: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3: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5: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6: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哟呼，
7: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6: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7: 那位小姐呢？
6: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7: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6: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7: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6: 警察大人，冤枉啊！
4: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推荐漫画《路边的藤井》。公司里不起眼的职员藤井先生，生活的哲学却不禁引起周遭他人的兴趣。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你们班的真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2: 我不确定哎。
3: 你们在聊什么啊？
2: 就是真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1: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3: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2: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4: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5: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5。

0: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3: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喂，
4: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2: 哟，阿素有什么事吗？
4: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2: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4: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2: 哈，安尼哦。
5: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2: 瞎会啊，安那嘛会使给人骗哦，真嗨呢。
6: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依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7: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祝福，想再亲亲你，从此就要陌路。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推荐电影来去唱卡拉 OK 吧。国中合唱团团长遭黑道分子缠上，并要求教他唱歌，一段奇妙的忘年之交由此开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2: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1: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2: 好香，好美味啊！
3: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解决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6: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0: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0: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咯。
2: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0: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3: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1: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2: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1: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0: 版权？
1: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0: 好，
3: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哇，
4: 来是雪吗？
5: 好冷啊，
6: 天气好
7: 冷。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8: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9: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耶，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8: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9: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1: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只喜欢你。

现在时间晚上8点，推荐电影《鬼太郎诞生》，改编自水木茂的经典作品，以战后的昭和时代为背景，深度探讨人性与社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在讲求效率的世界里，我们错过了很多慢动作的美。每一双手都藏着一个等待被发现的故事，每一次创作都是一场与自己的约会。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一件作品从零到有的心动？在这里，我们把每次的手作体验都当作一场恋爱。我们带你走进现场，用耳朵记录实境的真实反应，探索记忆背后的温度，
0: 找到你与手作间那份独一无二的连结。
1: 你准备好谈一场与手作之间的恋爱了吗？
2: 一见钟情，
0: 带你发现手作的美好。你心动了吗？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一见钟情》，我是大家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六六，
1: 我是Moi，
2: 我是佳奈。
0: 哦，今天这个是久违的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哈。
1: 没错，度过了一个暑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们？
0: 哎，老实说，六六现在真的是有点生疏，现在手开始有点抖，小紧张。
1: Oh my god， 我现在很紧张。因为大家有发现，其实我们只有少一个人。
0: 哎、欸，有吗？
1: 是我们的 Judy 宝宝
0: 哦，有在追踪我们的淡江之声官方的 IG， 就会知道吼，今天一见钟情小队啊，我们这个女团缺一。
1: 哎、欸，没错，我们是女团，
0: 我们女团啊要出道了。大家看看，哎、欸，之后如果有追踪我们的 IG 的话，就可以发现我们是四个女生的一个团体，
1: 复仇者联盟。
0: 对，什么复仇者联盟？太闹了。好，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其实今天是我们开播宣传周嘛，所以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都会是由各个节目组的节目时段会有主持人们还有这个带着我们见习一起上节目，然后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说，哎，我们这学期的节目呢，每个节目有什么样的特色，然后我们可以听到什么样丰富的内容。
1: 哇，那这次的节目有几个呢？
0: 这次节目有几个呢？我们请佳奈来帮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公布一下。
2: 总共有八个。
1: 哇，非常多。
0: 对，也是很丰富，跟上个学期一样，会带给大家很多元不太一样的这个节目内容。
1: 嗯哼，那我们是要来介绍我们第一个节目吗？
0: 可以啊。要从我们自己开始介绍吗？从《一见钟情》这个节目，大家想说，哎、欸，听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好啊，那先从第一个节目好了。那我们先让我们的小见习佳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
0: 一见钟情就是，
2: 一见钟情就是跟首座谈恋爱，然后会分上集跟下集，进入了首座的现场，在约会中发现首座的魅力。
0: 嗯，没有错，就是我们是有点像实境节目的概念啦，就是因为想说，哎、欸，没有人挑战过这种形式嘛，所以我们决定呢，带大家带着我们的这个从来没有参加过首座活动，或者是进行过这项首座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工作室，然后带他体验这种首座的过程。从这个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体验的朋友呢，一起了解到，哎，首座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毕竟现在很常都是会有一些比较快的节奏嘛，跟步调都比较快，很繁忙，对不对？
1: 嗯，现在都很多东西都是已经科技化了，就会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嗯，就是我们想要透过这节目让大家就是重新体验，就是首座的温暖。
0: 嗯。而且你慢下来，在透过这个手作的体验过程中呢，你自己跟手作的这个动作跟还有作品之间的这种连结啊，其实是会让人很有感触的吧，我觉得
1: 就很像恋爱的感觉。
0: 嗯，对，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因为你谈恋爱也是要跟一个人不断的相处去磨合嘛，然后发现说自己跟他到底适不适合。好，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节目呢，让我们的这个体验的朋友跟这个手作的作品之中呢，我们在互相体验的过程中可以去知道说，哎，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项手作，我能不能透过这个手作的方式来可能抒发我的感情，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更了解我自己一点。
1: 那我们来问问看佳奈有没有就是对有过手作之类的经验好了。
2: 我自己的话，小时候比较常手作，现在比较忙，所以就没有。但最近的话，就是比较又喜欢拼豆。对，
0: 哎，话说提到拼豆，我们的 Judy 姐姐，
1: 我们 Judy 姐姐也最近也是在一间拼豆店上班哦。
0: 对，没有错，她也是非常繁忙啊，真的是，哎，只能说大家还是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因为最近真的天气有在逐渐变化，非常变化多端的天气了，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出门在外带一件小外套，因为这个天气真的是会比较多变一点啦。
1: 没错，我们意见钟情小组呢，现在就是有两名成员已经是有感冒了。
0: 对，很明显听得出来，就是我们的 Moi 跟 Judy 兼抱病在床。
1: 没错，就是大家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要跟我们一样，就是那么容易感冒。
0: 坏示范。然后六六现在也抱一个毛毯在控室里面，
1: 真的，他的毛毯超厚，
0: 超厚。好，那我们的首播时间跟重播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们重播时间呢是
0: 先首播啊，我们先首播的时间。
1: 我们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二下午3点到4点，每周三的中午11点到12点，每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哦。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敲碗啊，笔记下来了好不好？我们的每个礼拜一的这个时间，好，晚上的8点到9点会是我们的首播，请大家务必是可以在空中跟着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首座的温暖跟美好了。这个大家有听到我们刚刚佳奈有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这个节目比较特别一点嘛，有分上下集，所以我们总共会有5个主题，差不多目前有的是手工皂，
1: 然后插花，
0: 花艺，还有陶艺，对，以及另外2个我们目前就先保密了，等待大家就是可能追踪我们的淡江之声 Instagram IG 这个粉丝专页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后续有什么样的主题会陪伴大家。那同时呢，刚刚说上下集的概念，就是我们上集的部分会带大家来到我们首座的现场，对不对？
1: 大家一起跟着我们首座一起体验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下集呢，就是会跟一些来宾啊，然后职人探讨，就是我们首座的体验跟过程。
0: 没有错，就是在下集的部分会是，比方说今天假设啊，没有啦，下个礼拜才会是第一集播出。那第一集的话，我们就是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手工皂的活动现，就是我们的体验的现场，然后带大家感受一下那个体验的感觉，然后老师上课的氛围啊是怎么样的，然后带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会有街访这样子，然后街访会简单问一下路人，你有没有体验过这样子的手作活动？然后呢，在第二集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下集，同样也是手工皂的主题，然后我们就会透过更详细、更深入的了解跟探讨，来让听众朋友们知道说，手工皂这个手作的工艺呢，它目前的课程的情况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那些。他的背景故事是怎么样的，然后老师在从事这个手工皂的推广上面呢，有没有遇到现在手工皂大家的参与度是怎么样，然后在这个社会中他又具有了什么样的意义。
1: 他希望大家不要以为只有一集然后就错过我们下一集的节目，
0: 对，我们是连贯的，所以请大家真的是要锁定好了，就两集一起听，好，真的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首播时间了。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下一个节目好了。
0: 好，下一个节目要来就照我们的这个顺序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观察室啊，他们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的晚上7点。我们刚刚没有介绍到主持人啦，就是我们这个意见钟情节目组的主持人有我六六，然后还有 Moi，
1: 然后还有 Judy，
0: 对，跟我们的佳奈。佳奈 ，Hello，
2: 嗨，
0: 佳奈比较害羞一点点，这是佳奈第一次上现场，对不对？
2: 对，
0: 第一次体验这个控室里面的氛围，
1: 然后还有跟大家聊天的感觉，
0: 对，没有错。我突然想要问一下 Moi， 第一次上现场的感觉是什么？
1: 我每一次的感觉都很像是第一次啦，既紧张又兴奋，
0: 到现在都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的感觉，
1: 我永远都是小见习啊。
0: 不可以这样子，你要对自己有更高的期待。
1: 我觉得就是经历过一个暑假之后，我觉得很多东西真的都变不一样。
0: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原本上学期我们也还是就是在一个见习的身份，然后过了一个暑假之后，我就觉得要做的事情突然变得超级多，突然压力变得超大。
0: 好， 所以可以感受到其实在淡阳直升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对不对？
1: 没错，
0: 不是说见习我们跑完新闻哦，就好像我就学习到了新闻相关的知识就没有了，但其实在广播的这个领域还有很多的技巧跟一些好玩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创作这个也很重要啦，对不对？
1: 嘉奈，你之后也会跟我们一样就是成为我们像这种多句各种，
0: 什么意思？
1: 刚刚就是有
0: 点卡词，
1: 对，刚卡词了，你还有忘记我要讲什么了
0: 对不起，
1: 就是之后等你跟我们一样，就是你也会哦，像我们这样哦，像我们六六学姐自己在这里悠闲很自在的在那边播控室，然后边跟大家聊天这样。
0: 今天那个原本要是我们的莫以控，然后结果他很紧张跟我说，我先看一次，
1: 对，要先看一次啦，因为上次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经验，
0: 所以要教学的时候就先了解到学好了这样子。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介绍，这个学期有非常多不同多元样貌的这个节目要带给大家。周三晚上七点呢，就会有我们的社会观察室的节目，那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咖喱茶还有胎胎以及小介喜小波来一起为大家主持的节目。那重播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不小心错过的话，
1: 那如果大家不小心错过的话，它的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三的下午三点到四点，每周五的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还有每周日的下午八点到九点啦。
0: 那我们刚刚也跟主持人们非常详细的了解了哈，我们社会观察室最主要啊，他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啊，是在探讨一些社会上的议题，对，就是像是一些时事啊，他们也会。针对一些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关于这个主题发生的新闻，
1: 对，像是什么台湾人最喜欢的排队文化啊或者是年轻人有没有对婚姻之类的观念，像现在有些人可能就是支持
0: 想婚不想婚，
1: 对，想结婚跟不想结婚，还有买房啊不买房之类的各种社会类的问题，
0: 没有错哦，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些议题非常有兴趣的话，记得锁定我们的社会观察室。那其实我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因为我这个暑假真的超级常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尤其是买饮料的时候。
1: 买饮料，你是说像，因为像很最近很红的八叉和，
0: 对啊，很乖，有记得要八叉。
1: 当然，
0: 刚刚差点这个心中紧张了一下。
1: 没有，还记得，还记得。OK，
0: 对，就是其实蛮多知名的手摇饮料都是在这个暑假慢慢崛起了嘛，所以六六也是真的很有时候会很想喝手摇，然后就会遇到大排长龙的情况。可是其实。很多时候除了就是撇除刚刚说的嘛我很想喝的情况去买之外呢，很多时候真的是看到大排长龙的队伍就会想要加入一下。嘉奈会这样吗？
2: 我的话就看看有没有兴趣吧。先看看有没有兴趣，
0: 先看看有没有兴趣。什么东西会让你有兴趣？
2: 说手摇饮吗？
1: 也可以是其他 的，
0: 对对对，
2: 就可能免费的活动。
0: 免费的活动，像是一些展览吗？
2: 对啊，或是什么免费体验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哦，免费赠品之类的。
0: 那莫姨上一次排队是什么时候？
1: 大概是昨天去听音乐季。
0: 太早，太近了吧？这个
1: 没有，因为那时候就很想要喝就是饮料。然后因为那音乐季里面的摊位其实就只有两间有。然后另外一间好像就已经卖完了，所以我就只能跑去排另外一间。然后那一间是真的超多人在排队的。我就是真的为了喝那个饮料，真的就是去排，不然我平常其实是不会去排队的人。我
0: 懒惰鬼，
1: 对，我会觉得好多人，我觉得永远都排不到我，然后我就想要赶快走掉。
0: 好负面的心态，
1: 我宁愿去喝水。
0: 我们要正向积极啊，对不对？很多人在排队，是不是就代表好吃呢？这边画上一个问号，不一定。锁定我们社会观察室就可以探讨更多的相关的议题的内容。
1: 顺便看看你是哪一种人，
0: 没有错。那昭和电波塔也是我们这一次非常特别的节目了。
1: 那他的主持人是由小维，然后巧克力，还有 Gary， 就是 三位主持人一起主持的节目。那它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周二的晚上7点到8点。如果你们错过的话，不要担心，还有重播。它的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下午2点到3点，每周四的上午11点到12点，每周六的下午4点到5点。
0: 没有错啊，昭和电波塔感觉就很顾名思义嘛，一定跟我们的昭和时代相关，没有错。那昭和时代，其实我们刚刚跟小维有简单的聊了一下啦，就是昭和电波塔呢，最主要想要传递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就是跟上一次上学期的
1: 另一个世界，
0: 对，另一个世界是差不多的风格，大同小异。但是呢，这学期比较特别的是，昭和电波塔会带大家来了解到，更深入的了解到这些在我们身边，比方说吃茶店，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昭和时代会有的文化跟产物呢，这些东西它的背景故事是什么？然后在我们身边其实也很常见到这种昭和时代的产物嘛，但我们常常会不太了解这些作品啊，或者是相关的东西，它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脉络。但当你收听了昭和电波塔，了解更详细的资讯之后呢，你就可以有不一样在看这些作品，或在目前我们身边有这些昭和时代相关的产物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跟体验。
1: 我觉得这节目很有趣，因为像平时我觉得最能碰到出有关昭和的东西，就是很像是吃茶店，因为像你知道女生就喜欢打卡、
0: 约会、
1: 对，探店，这种吃茶店是大家都一定会去的地方。
0: 我想问某一个问题。
1: Okay.
0: 你知道吃茶店跟咖啡厅差在哪吗？因为我其实没有很有概念。
1: 我觉得，装潢算吗？
0: 风格吗？
1: 好肤浅哦。就是，
0: 对啊，
1: 我觉得 吃茶店这种东西，感觉就是它会把很多很复古的东西，就昭和时期的东西也一起加进去，就是这一间店里面的装潢，让它更有古早的那种味道。
0: 我们这边一向不专业回复哈。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真正的原因跟那个内容的话，欢迎大家在每周二的晚上7点准时锁定我们的昭和电波塔，让小薇还有巧克力跟 Gary 带你来答疑解惑一下。
1: 没错，那来第三个，我们第三个节目是什么呢？让我们的佳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2: 第三个节目是 Tina 娱乐室。
0: Tina 娱乐室
2: 主持人有 TN、 汉娜跟嘉一，然后首播日是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然后重播是每周一下午3点到4点，礼拜三的上午11点到12点，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
0: Tina 娱乐室听起来这个名字有点难想象，说他们究竟在
1: 讲什么东西？
0: 对啊，介绍的内容是什么？
1: 他这 Tina 娱乐室主要就是在介绍有关 K-pop 的东西
0: 啊，想找追星的好伙伴，这样
1: 没错，就是有关韩娱之类的，像是歌啊、文化、追星文化之类的。
0: K-pop 最近也是很红我现在脑子里面一直都是那个非常流行的舞蹈的 challenge。
1: 各种 challenge 就是很多男偶像啊、男明星
0: 离职歌曲啊，
1: 真的大家都会一直想要找我跟他们一起跳这个 cover。
0: 田小娟最近的这个新歌，我听了都真的，我会一直重复播放，我好想要那种就是离职不是啦，
1: 越听越想离职的歌曲。
0: 对对对，就是会很怎么说呢，在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很舒压吧，这种很轻快的旋律就让人家心情很好。
1: 而且最近很多就是追星男、追星女，就是越来越，我觉得就是韩国文化真的是越来越潮流到我们就整个台湾。我觉得就是可以让 Tina 娱乐室多多跟大家分享，就是像是韩国文化圈里面就是有一些小注意事项或是不能踩的禁忌之类的。
0: 那佳奈最近有什么喜欢的韩文歌吗？
2: 最近哦，
0: 对啊，
2: 最近因为我没有听什么新歌，我听比较 以前的歌，
1: 哦，像是二代团之类的吗？
2: 不是啊，就是，就是不是最近几个月发的，可能前几个月发的这样子。哦，
1: 所以你是那种不太会去准时收听、不准时聆听那种新歌的人。
2: 也不是，就是我喜欢的团体最近都没有出新歌，
1: 就都没有出新歌。
0: 你喜欢哪个团体啊？
2: 我喜欢男团、女团都有。
0: 哦，男团、女团是哪几个团体？
2: 就是有 Zero Base One， 哦，然后 N Double Twice， 然后女团的话喜欢 IVE，
1: 哦，
2: 然后其他女团就是听听歌追，偶尔追这样子。
1: 所以是音凡，
2: 对啊。
1: 因为像是我很多朋友都是追星追到很入迷，就会跟着韩团到处去巡演的人。我觉得就是追星女都很强，就是他们都会有这种为了去看自己喜欢的偶像，然后跟着去跑遍世界各地的那种毅力，我觉得非常佩服。
2: 哼哼，我自己的话，前上个月去看了 IVE 的演唱会。
1: 哦，很厉害。你有抢到，是你自己抢到票的吗？
2: 我是找别人收别人的票，所以不是原价。追星很烧钱，
1: 真的很佩服追星女。
0: 好啦，那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22哦，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之后再回来到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更多这学期会有的新节目。休息一下。
3: 欸，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4: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3: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4: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3: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5: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意见钟情，我是主持人六六，
1: 我是主持人莫伊，
2: 我是佳奈。
0: 刚刚听完了这个广告，喝了口水，休息一下回来了，对不对？那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这学期有的节目了。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 Tina 娱乐室的播出时间了吗？对不对？
1: 没错，
0: 请大家笔记好了，每周四的晚上7点，如果喜欢 K-pop 的朋友不能错过了。那还有什么节目呢？这学期会带给大家呢？佳奈，这学期还有什么样？
2: 还有接下来介绍的是 No Gain No Life， 然后主持人有小西、阿丫还有宝弟。首播的话是每周二晚上8点到9点。重播的话是每周一早上10点到11点，礼拜五的下午3点到4点，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
0: No game, no life， 没有游戏就没有生活。
1: 没错，顾名思义，
0: 哈哈，没有错，是生活吧？六六英文不太好，被当掉，所以这学期还在这里。
1: 哎，应该是
0: 不可以学啊、哦，
1: 他应该是那个吧，玩那个双关。
0: 哦、oh, ，
1: 是吗？其实应该 是，
0: 因为他的 live 是
1: 对
0: L I V E，
1: 对，不是 L I F E，
0: 好、
1: oh. ，所以我才是双关。
0: 哦，哎，对，我没有发现这个小巧思，哎，
1: 有没有厉害吧？
0: 有可能哦。那这个 No Game No Life 这个节目啊，最主要就是顾名思义嘛，跟游戏相关的，所以如果有喜欢玩游戏的朋友，而且我们这次最主要会是以桌机游戏、电脑的游戏为主、嗯、对，它比较不会是那种连线的，而是那种我们很常会看到一些故事线比较写的比较细腻，然后可以沉浸式在感受我们这个游戏世界里面的氛围的那种。
1: 嗯，像是 Steam 上面的游戏，就是不是一般的手游。
0: 对，然后当然它也会除了一些冒险类的游戏，还会有那种轻轻锵锵的打斗的那种，
1: 轻锵锵
0: 也是会有啦，对，但比较不会是就是可能你跟朋友连线的那种，会是你跟电脑就是里面的角色在、
1: 互动
0: 搏斗的那种、嗯，然后它可能会有很多的特效啊。我们的小西跟阿丫还有宝弟呢，就会跟大家分享自己在玩这种沉浸式的游戏的一些体验。
1: 那佳奈有没有玩这种电脑游戏？
2: 我还蛮少玩游戏的，就是没什么兴趣。啊、
0: 对对，其实六六也是，我真的很少玩游戏，而且每次小西在跟我分享那些游戏是什么款式啊，然后什么类型的时候，我都不傻傻，完全听不懂。然后我就想说，嗯，没关系，那我们就听 No Game No Life 就好了。就是我们透过这样的节目，会更了解这种，小西所说的这种很沉浸式的电脑游戏，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有玩过这种沉浸式的冒险游戏，然后我那个时候体验还不错，就觉得很好玩。可是长大之后就比较少，因为那个碍于设备的关系，所以、
1: 电脑，
0: 对，像是电脑我就需要固定定点在一个地方玩，所以我长大之后都比较常玩一些休闲类的手机游戏。
1: 偷偷推广
0: 的对，也没有啦。但是我真的觉得电脑的那个体验感跟手游真的差蛮多的，
1: 会有差。就是你好好静下心来玩，就是桌机游戏，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没错。而且其实想要让大家了解这个节目，想要让大家了解的是，游戏它不只是可以玩，甚至是可以从游戏里面学习到一些东西。比方说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该怎么去选，会影响到后面的一些发展，或者是其他更多的人生的一些道理，也是可以从玩游戏这件事情当中去领悟到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游戏，这个节目游戏，嘴巴在那边，我觉得就是这个节目呢，很特别而且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很多人常常会有刻板印象嘛，对不对？觉得说玩游戏就是啊不好啊，会影响学业啊，
1: 影响视力之类的。
0: 对啊，你玩游戏可以干嘛？对不对？但其实游戏这件事情，你可以训练到很多你的隐藏的一些技能。对对对，像是我最近有体悟到，因为我男朋友超爱玩游戏， 哦，虽然我有点不太喜欢他这样，因为他这样会少很多陪伴我的时间，但是呢，我可以感觉到他在于统筹一些事情，就是比方说领导能力上面，还有要让队友去执行哪些事情，他的表达上面就会蛮明确的，而且反应力也会比我好很多。
1: 哦，所以如果想要学到更多这种统筹类的游戏，我们可以上 No Game No No Life，
0: 就是这个对啊。你如果有一些觉得你喜欢玩游戏，可是其实很多声音会干扰你，觉得玩游戏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太好，或者是你想要更了解游戏是有什么地方可以吸引到这么多人的，都欢迎大家在每周二晚上的几点？
1: 八点
0: 准时锁定我们的 No Game No Life 了。除了游戏的这个主题呢，还有要跟大家聊一聊狗狗猫猫各种宠物的节目了。
1: 对，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宠物大探秘，
0: 主持人的话有谁？
2: 主持人有烤鱼、Mori、柚子和小窝。首播是每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是每周二下午两点到三点，每周四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和每周六下午六点到七点。
1: 那喜欢猫猫狗狗的大家就是必须要来听这个宠物大探秘了。
0: 不只是猫猫狗狗啊，还有什么鱼啊、
1: 兔兔、
0: 烤鱼啊，没有了，
1: 烤鱼。
0: 对，我们的烤鱼跟 Mori 还有柚子跟小窝，就会带大家来了解一些猫猫狗狗，然后小鱼，或者是家里想养小鸡，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小鸡，但是反正我家是有养手工啦。可能这些小宠物或异宠，他们也都会带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养这些小朋友毛孩，你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习性，会不会有些迷思，比方说我家的狗都一直看到我牵绳就很想跑出门，是为什么这样子，他们也就会跟大家探讨一些类似的照护指南吗？对，
1: 我自己的话是都没有养那个宠物，但是我会非常想要养，因为我自己家人是其实会过敏。
0: 我妈咪也是，
1: 我就只能自己去那个宠物咖啡厅就是自己在那边跟宠那个毛孩在那边玩。
0: 同学啊，你去宠物咖啡厅怎么没有揪我？
1: 好，我下次一定揪，一定找一大堆就是爱这种猫猫狗狗的小朋友们一起玩。
0: 我们要发那个女团复出的那个公告，然后就是我们四个一起去的
1: 我们会前往那个宠物咖啡厅
0: 好闹哦。好啦，其实我觉得我想要问两位一个问题，我相信在宠物大探秘的节目他们一定会问，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猫派还是狗派？
1: 这个问题
0: 对不对？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我听到外面有人在大笑了，
1: 超困难耶。我其实都很喜欢耶，我是一半一半，可以一半一半吗？
0: 可以，因为我其实前一阵子有跟我某一个朋友，是 Yuki 吗还是谁，讨论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话小时候是有被猫咪吓到过，所以我其实
1: 猫咪吓到
0: 过。对啊，朋友家是有养狗，所以我自己好像都还好啊。每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很尴尬这样，然后我就说其实我觉得猫派狗派这个东西，我自己啊六六个人是站很中立的，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可爱的小生物啊。
1: 对
0: 对啊，就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喜欢哪一派。
1: 我自己也是，就是站在中间的。但是我跟六六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小时候是被狗吓到，就是因为
0: 没有，不是我，是我朋友。
1: 哦，你对，就是跟六六朋友一样。但是我小时候就是会被狗追，狗狗这种生物就是一看到你跑，它就会马上跟着你也一起跑，
0: 我有
1: 然后就很紧张。
0: 我有被追过。而且是黑色的，
1: 对，黑色的狗狗最可怕。
0: 没有，这是我们的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1: 我现在很喜欢黑色的狗狗，我觉得他们很可爱，他们很乖。
0: 那加奈

0: 就是突然冲上来、
1: 嗯、但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恐惧是源自于对于宠物的不了解。如果我们收听宠物大探秘这个节目，然后对各式各样的宠物，比方说其实有些人会害怕爬虫啊，像是蛇啊或者是什么手工这种没有毛的宠物，反而是有人会害怕的。我们如果对于这些、小可爱的动物他们是有多一点的了解的话，知道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嗯、说不定我们这种恐惧感跟或者是甚至会更喜欢他们，对不对、
0: 哦、就是
1: 恐惧感会降低，变得更
0: 亲近的感觉。
1: 对对，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欸、自己家或者是别人家的宠物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行为，他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事情让你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礼拜五的晚上
0: 八点
1: 锁定我们宠物大探秘播音。
0: 刚那一段要不要再重来一次？
1: 刚那一段不要啊。对，广播就是这样嘛，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广播就是我最真实的自己展现给大家。
0: 好的好
1: 好的，
0: 哎哎，
1: 嗯，好，我们这边给过哈，宠物大探秘啦，晚上每周五晚上八点，对，礼拜五哦，家里有养狗狗、猫猫或者是特宠的哈，都也欢迎收听这个节目，来了解一下，哎、欸，家里面的小朋友是想要跟你传达一些什么，想要跟你讨食吗，还是怎么样？
0: 好，那我们下来下一个节目好了，那我们的下一个节目呢是登陆泰梦岛 Season 2，
1: 没有错，我们的登陆泰梦岛要复出了。上个学期有没有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泰文节目？泰文吗？分享泰国文化相关的节目啦。那上个学期会比较多是在用聊天的形式来呈现这样子的各种泰国的资讯，让大家知道、嗯、还有一些泰文小教室什么的。但这学期呢形式比较特别一点，
0: 是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它会是比较用小品节目的方式去呈现，也就是说比较带状性的，每周一到每周五你都可以听到我们主持人爪哇还有白兔的声音。
0: 哇，那他们这个小品节目呢它主要内容是在讲什么？
1: 他们这个登陆泰梦岛 Season 2也就是第二季呢，主要会是再跟大家分享说泰国的一些影视作品、电影啊、影集啊、嗯、里面的剧情是在告诉大家什么，所以主要会是以说故事的方式跟大家做呈现，然后也会分享一些跟这个作品相关的歌曲，那如果没有相关的歌曲的话我们就会分享一些特辑，就是我们的爪哇主持人爪哇还有白兔精选的这些歌曲来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子。
0: 那我要在什么时候的才可以听到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呢？
1: 什么时候呢？佳奈
2: 首播就是周一到周五的6点，然后重播也是周一到中午的12点。
0: 没错，大家如果想要听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就不要紧张，因为你每一天都可以听到哦。
1: 嗯，对，每一天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的6点，然后差不多可以配饭的时间，就是我们登陆泰梦岛的首播。大家其实应该也蛮喜欢，就是一边吃饭一边追剧的，对不对？嗯、就让我们的登陆泰梦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泰国的一些影视作品。那重播的时间也是中午的吃饭时间，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12点。好。
0: 哇，这时间点真好，吃饭时间就是要配着
1: 配剧，配好听的歌，
0: 还有配好听的节目啊。
1: 对，没有错啊，所以请大家准时锁定淡江之声 FM88.7 登陆泰梦岛，会陪伴你每一个没有早餐但是就是每个就是算是用餐时间。我相信大学生应该也很少在
0: 吃早餐、
1: 以上不代表本台言论。
0: 没有，我会吃早餐了。
1: 对，我们是健康的好宝宝，要吃早餐。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觉得我想要先问一下大家，就是两位同学，你们平常有看过泰国的影视作品吗？
0: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就是跟着爸妈看那种很类似八点档嘛，泰国八点档。
1: 泰国八点档？
0: 泰国
1: 有八点档，
0: 就也不是八点档啊，他那个
1: 连续剧，
0: 对对对，就是连续剧。
1: 哦、oh. ，
0: 我小时候超爱看的，就是他那个剧情都其实都长差不多啦。

0: 是，我就超爱看，我觉得狗血的让人心动。就是我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会就是赶快叫我爸妈，爸爸爸爸，我想要看这个电视剧，快点帮我打开电视。
1: 所以它是电视上有播出的，
0: 对，它是会在电视上播出的，就是你坐在电视机前面就可以看到。
1: 哇，要跟大家，还记得是哪一个作品吗？
0: 好像叫《复活岛公主》嘛。
1: 剧情大概是什么内容？
0: 好像是类似真假
1: 公主啊、哦，我懂、哦、我懂。
0: 其实这个剧情有点遥远了，就是我也就是有点不太确定，但是我记得是有这一部作品，我觉得非常好看。嗯，我就是爱狗血剧一点啦。
1: 佳奈呢，有看过泰国的影视作品吗？
2: 我没有哎、欸，但是有时候 IG 会滑到一些泰国的歌曲嘛，算歌曲，哦、或是对那种、
1: 哦、challenge。
2: 对对对，
1: 是吗？就是会有一些泰国歌曲很红的，然后那个舞蹈。哎，我记得上个学期的登陆泰梦岛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类似的东西吗？好像有，这个我们留给我们的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再来跟大家做说明。没有错。好，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是在好像之前有一个很红的女学生
0: 哦，是那个娜诺那个吗？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
1: 转校生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哦，我也忘记。
0: 佳奈有印象吗？有知道这部吗？
2: 有，大概知道。
0: 他最近也好像也有要出新的一季是吗？
1: 哦，真的吗？哎，好像有。嗯，这边敲完这个登陆泰梦岛啊，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部作品。嗯，应该会有吧。我很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1: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一样也是稍微做休息一下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意见钟情，今天带给大家的开播宣传，好来了解到我们这学期最后一个节目了。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再回来。
3: 好啦好啦，下次再喝好。
4: 啊，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5: 有新生加入了啦！
4: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5: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4: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6: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淡江之声 FM88.7，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一见钟情》，我是主持人六六，
1: 我是主持人莫伊，
2: 我是佳奈，
0: 没有错，今天迎来这个我们最后一个要节目的介绍的节目了。
1: 那最后一个节目呢，就是疗愈故事馆。要大家听到疗愈，就是有想到是有关什么吗？这是一个谐音梗，哎，双还是双关？
0: 有，我觉得有谐音也有双关。
1: 那佳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好了。
2: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有 Yuki、Mori、米莉和小赖，然后首播是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然后重播是每周三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每周日的下午7点到8点。
1: 那疗愈故事馆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0: 他们的聊是聊天的聊啊，寓是公寓的寓，寓言故事的寓。
1: 哦，讲寓言故事就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0: 哦，没有错，就是每个人心中其实都会住着一个，我相信都是渴望被理解的灵魂，对吧？那疗愈故事馆呢，就是透过这种比较聊天的方式，然后把寓言故事拆解成生活中的这些迷惘，然后陪伴你找回那个安顿的自己的力量。
1: 那你们有听过什么寓言故事吗？就是小时候应该都很常听到寓言故事，那个幼稚园老师都会教
0: 寓言故事。
1: 对，
0: 乌鸦那个吧，
1: 乌鸦，你说
0: 就是
1: 叼石头在瓶子里面那个吗？
0: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
1: 那佳奈呢？
2: 寓言故事，想想，
0: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寓言故事了。
1: 欸，真的，就是突然看到这节目，又突然想起到以前，就 是哇，我们也是有听很多寓言故事的。
0: 这是世代的断层吗？
1: 没有，我真的，欸，我其实小时候很喜欢听，
0: 开始泛泪，
1: 我都会翻那个，小时候都会翻那个书，就是又那个补习班，
0: 而且它的比例会很奇怪，它会，我之前看小时候看寓言故事，比例大概都是一个正方形。
1: 比例，你说故事书吗？
0: 对，故事书的比例，就是大概是一个
1: CD 盒，
0: 对 CD 盒大小，然后一个正，因为没有，它不是正的，它不是正方形，它是有点长方形，但是不会很长，
1: 很像扁扁的，
0: 对，然后很薄一本。
1: 我小时候很，就是，
0: 有，大家的童年都一样，我还没有老，
1: 有，我们都还在同个年纪，永远都同个年纪，
0: 18岁吗？
1: 嗯，我们永远18岁啊，这也是个寓言故事，
0: 什么？在讲什么？
1: 我小时候喜欢听那个《农夫与蛇》
0: 啊，有点忘记，跟大家再科普一下，
1: 《农夫与蛇》就是啊，我也不是，我非专业啦，就是《农夫与蛇》
0: 印象中，
1: 就是我记得他就是在讲，就是农夫遇到一只蛇，然后那个蛇就是怎么说，他就是有点忘恩负义的感觉，就他做出一些背叛农夫的行为。
0: 为什么农夫救了他是吗？
1: 对，就是类似，就是他救了这只蛇，但是那个蛇却反过来咬他一口，我记得是这样子。
0: 我刚刚又突然想到一个寓言故事，
1: 什么？
0: 黑羊跟白羊要过桥。
1: 这
0: 是寓言故事吧？是吗？
1: 是吗？但是其实我也有点忘记剧情，我记得好像有这故事，但是我有点忘记。
0: 但就是黑羊跟白羊都想要过桥，但桥只有一条，
1: 挤不上去嘛。
0: 对，但就是谁让谁的问题，然后他们两个都不想要让对方，最后好像两个都掉下水。
1: 哦，好像有这个故事，我有印象。
0: 还有什么？
1: 我对寓言故事的会有印象，是因为就是我小时候幼稚园会表演那个，会有那个才艺表演，然后我就要演那个。就是故事里面的那个角色，
0: 真的，
1: 对，
0: 好有趣的幼稚园哦。
1: 对，因为我小时候就不记得，因为好像有一个寓言故事叫做什么太阳与月亮吗？是这个吗？还是什么北风
0: 与北风与太阳
1: 啊？对。然后我就是在演里面的那个月亮，
0: 什么？
1: 哎呦！但是我那时候
0: 你可以再演绎一下吗？
1: 没有，那时候我其实月亮太阳都分不清楚，老师说什么太阳，我就会站起来，但其实我是月亮
0: 哦，
1: 就是我都分不清楚。
0: 小时候好像确实会这样，就是那种，就是你要老师说，你是谁谁谁啊，叫到你就要站起来，这样对不对？就你是什么角色，然后现在故事到哪里，然后太阳要怎么样，
1: 要升起来了，
0: 对，
1: 就要站
0: 起来，
1: 然后我永远都会站错。
0: 你说你是月亮，然后有人就会站太阳，
1: 我永远都会站成太阳，就想要成为太阳了。
0: 对，可是想要成为大家心中的那个温暖，
1: 成为一束光。
0: 哇，
1: 从小时候就有了那个梦想。
0: 好会讲。
1: 那佳乃，你有没有就是有在幼稚园演过寓言故事之类的？
2: 应该有吧，我的寓言故事全部都忘记了。
1: 没关系，你忘记了，你可以听疗愈故事馆，
0: 没有错。每周四的晚上8点，哈 ，Yuki 跟 Mori 还有米莉以及我们的小赖会带你来回顾一下这些故事。如果没有听过，或者是想要回归一下童年，童年吗？
1: 童年，我就算童年。
0: 对，回味一下这些经典故事的话呢，或者是在你压力很大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收音机，来听一听我们疗愈故事馆陪伴你的这个，让这些故事陪伴你有一个安顿的力量，就是离开这些焦虑的感觉。
1: 没错。
0: 好，那其实，我刚刚提到幼稚园。就大家都有演戏嘛，对不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六六幼稚园演了什么。
1: 好啊，你幼稚园有演戏哦。
0: 我们幼稚园有一个毕业成果展，然后那个时候是演一个公主王子，反正小时候都会有那种公主王子的剧情嘛，对不对？就是一定会有一些主角配角啊，然后要会有很多的
1: 角色。
0: 怎么说呢？就是会有很多，对，会有很多的角色。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可以当公主
1: 哦，小时候就有公主命。
0: 很有自信，我一直觉得说我很漂亮。
1: 很好，这是一件好事啊。
0: 然后就我觉得我可以当公主。
1: 小时候的女生都会想当公主，好不好？
0: 对对对对，自视甚高。然后因为公主她不只有一个，所以我觉得我有非常高的几率会当到公主。
1: 所以它是很多公主的一个故事嘛，
0: 就可能三个公主三个王子这样子。哦，对对，然后还会有其他什么什么很多配角，渔夫啊，
1: 小树
0: 或什么的，
1: 小树，
0: 对对对，
1: 太阳、月亮。
0: 啊，你猜我最后当什么？
1: 我猜你当小树丛。
0: 我去当邮差。
1: 你去当邮差？
0: 对，我是去送信，然后穿全身绿，你知道吗？真的就是邮差服。然后那时候印象超深刻，因为我记一辈子，我真的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妈跟我说，老师去跟她说，因为我太自信。
1: 哈，太自信也是一种错误吗？
0: 所以她觉得我不可以当公主。
1: 哦，她
0: 因为我太自信
1: 压你的那个锐气。
0: 对对，
1: 所以选择让你当邮差。
0: 这是让我当邮差的理由吗？
1: 那她可以让你当其他的啊，
0: 就是邮差一定是比较中间等级，你知道吗？就小时候会有那种心理不平衡，就是会分等级嘛，就是小朋友的概念里面还是比较肤浅的。嗯，对，就觉得哦，公主是女主角，然后邮差是哦，好啦，勉强可以的配角，
1: 然后小树啊小石头那件就是
0: 那就 nobody，
1: 对，就是会没有人想要当。
0: 对啊，然后真的没有人想当小树吗？
1: 啊，
0: 我觉得不想表演的人也会被当小树。
1: 对的，就是不想表演的人，他们就会就直接当树，因为他们就想要站在那边，他们其实也不想上台，他们就是要在旁边这样当一棵树。
0: 对，
1: 没有，那我小时候很想要当树。
0: 真的吗？
1: 对，我就不想要当什么太阳月亮。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认不出来啊。没有啦，就是我就觉得当太阳月亮就是有点，因为那时候太阳月亮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我会觉得我自己 hold 不住，没有办法成为就是大家心中的那种好太阳月亮。但其实我的角色就只要站起来而已，站起来跟坐下，其实就这样。但是大家面前就是露面，我就紧张。
0: 所以你选择当小树？
1: 对，我会选择当一棵小树。那佳乃，你会想当什么角色？
2: 公主吗？可是我记得我幼稚园好像还蛮害羞的，虽然现在也很害羞。
0: 谁不想当公主啊？我就问你吧。
1: 哦，
0: 莫伊吧，
1: 我想当小树、啊。
0: 小树，
1: 我是小树苗。
0: 我很好奇 Judy 想要当什么、欸？
1: 我猜 Judy，
0: 猜
1: 没有 Judy 是我的王子。如果 Judy 当王子，我就是公主。
0: 什么意思？你愿意屈就当公主？
1: 然后你就是我们的邮差。你要帮我们送情书。
0: 我要离开了，我要下播，提前下播。
1: 不行不行，我们的邮差必须要在。
0: 我不要。
1: 这样不然谁要帮我就是送信给 Judy 呢？
0: 超级好笑，而且我小时候不是都还会跳舞吗？
1: 哦、
0: 就是那种啦啦队。
1: 哦，对对对对对，小时候那个表演一定要有啦啦队，然后跟另外一种就是跟男生一起跳的那种舞。
0: 对，
1: 有吧？大家应该都有吧？
0: 而且会穿得很漂亮。
1: 对，
0: 就是那种穿那种礼服， 会吗？你们会吗？
1: 会。然后男生
0: 都会穿礼服吗？
1: 对，然后男生会穿小西装。
0: 对，
1: 就是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0: 然后我跟你讲，我小时候超厉害，就是我一直都是觉得那种我要赢的心态。
1: Oh my god， 要强！
0: 我妈也是，所以我的礼服超喜欢。我礼服会上面有那种红色的小花跟珠珠，嗯，然后就是我妈手缝的，
1: 哎、欸，很厉害，手缝哦，
0: 对，手缝，
1: 她自己帮的裙子就是
0: 加
1: 很多东西，
0: 对，然后整件超喜欢，那我的头发就是被我妈整个盘起来，然后夹很多彩色的夹子。
1: 哎、欸，那我妈小我在我小时候，我妈真的对我算就是很好，对啊，算很好的，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穿的很。怎么说小朴素、嗯、那个小白裙有没有、嗯、然后就会发现一走进去好多女生穿小白裙那这样你真的赢了、欸、就是你
0: 超赢啊，
1: 小白花里面的 一朵玫瑰，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老师会觉得我太自信，有一半是我妈的责任
1: 因为穿的太嘻花了嘛。
0: 对，
1: 那我觉得自信是一件好事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很多小朋友其实都不太对自己来说不太自信，嗯，所以会不太敢当主角的角色，像我一样。
0: 哎、欸，我前一阵子在社群平台上面有看到大家在 reaction， 就是自己的小时候的毕业纪念册
1: 哦，毕业照吗？
0: 对对对，你们幼稚园的时候有拍过吗？
1: 哎、欸，有哎、欸，然后就因为偏偏要扮那种很像男生的装扮，
0: 真的吗？你有、
1: 就是、我。戴爆炸头、欸、我头发包起来然后戴爆炸头、欸欸、
0: 你下集请带来，我们下集节目
1: 翻给大家看
0: 对，
1: 谁看得到？
0: 没有，我们第一集就直接抽掉，我们直接改那个毕业纪念册 reaction 啊，没关系，我们之后夜猫再来 reaction
1: 你说翻那个梦的毕业纪念册，
0: 对，夜猫 DJ show 的时候我们就来 reaction 啊，要跟大家说吼，我们的开播之后晚上的9点，也就是、嗯每天的晚上9点都会有我们的这个新闻，
1: 嗯，
0: 还有夜猫 DJ
1: show，
0: 对，就是新闻的话会大家知道当天的这个国内国外的大小事，还有地方的大小事之外呢，还有天气的资讯，
1: 嗯，那夜猫 DJ show 就是跟大家一起聊聊天，然后分享彼此最近的近况，
0: 对，然后带大家听一听这些好听的歌曲哈。然后
1: 有趣的故事，
0: 对，聊一下这个歌曲呢对于我们电台里面的各位 DJ 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有什么样的回忆，诶，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陪伴大家，我觉得这个形式其实很棒。
1: 嗯，我已经等不及了，就是我就是很爱分享我自己歌曲的人。
0: 没错，那我们最后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这学期的节目有什么，在最后节目的一分钟、嗯、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次有这学期有八个节目嘛，分别是社会观察室，会聊一些社会的议题，在每周三晚上7点，还有昭和电波塔、Tina 娱乐室，以及我们的 No Game No Life 宠物大探秘意见钟情，登录 Time Down Season 2，还有疗愈故事馆。那希望大家之后可以持续的支持我们淡江之声 FM 88.7。如果有你喜欢的主题的话呢，记得都要准时锁定了。
1: 没错。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准备要来到一个尾声了。如果大家对这个我们节目有任何的疑惑的话，都欢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来询问我们。我是你们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六六，
1: 我是主持人莫伊，
2: 我是佳奈。
0: 那更多的节目就在线上等着大家咯，下次见，我们拜拜。

0: 银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1: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2: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3: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1: 飞仙层层门槛都变这么低了吗？
2: 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呢、啊？
4: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路上？
1: 真不是我。
0: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2: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4: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1: 我。
4: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1: 求您饶了我，帝君。
0: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但江之声提醒您。
5: 欸，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6: 哈，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5: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
7: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但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推荐电影《粗犷派建筑师》。一位怀抱梦想的移民者，因经历无情的打压和被迫妥协，认清现实的残酷。这也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2: 你好。
1: 哎，我看呐、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2: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3: 公主，等一下。
4: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0: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2: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2: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DJ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2: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2: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0: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0: 老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生，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2: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3: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4: 对呀、啊，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5: 哼，

0: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1: 在，
0: 塑胶袋
1: 在，
0: 吸管
1: 在，
0: 跟着我一起打。
2: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0: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2: 我错了，拜托不要。
3: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1: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速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0: 能够好好的面对，变好艰难的过 just one more time。现在时间晚上10点，推荐动画《路人超能100》。一位拥有超强灵能力的国中生，最大的愿望竟然是当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般人。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公，我们离婚吧，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1: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0: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2: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0: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3: 是谁？是谁在说话？
0: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八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3: 诶，怎么会？
0: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3: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像是使用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3: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4: 使用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推荐电影《青春末世物语》，由坂本龙一之子空阴阳所执导，细腻又敏锐的描述青春时代深刻的友情。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
2: 加上全台面临10年的大旱，
1: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3: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4: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5: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7: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8: 快打开收音机。
6: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7: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志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我要出门咯。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不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但将之

0: 给你看，他们把我的样子拿去乱画，还拿去卖钱。
1: 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1: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2: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1: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2: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1: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2: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One, two, three, go!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推荐电影《心理剑八犬传》，由神怪小说改编，搭配上东西合并的电影特色，融合成影史代表性作品。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2: 是啊，哎，多多好像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1: 哇，真是太帅了！
2: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咯。
1: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2: 好啊，
3: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好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

0: 喂，小俊，
1: 被你吓死了啦！
0: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1: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0: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1: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0: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2: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힘든 걸 알아 이제 너는 상처받기가 두렵고 싶어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4: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1: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耶。
5: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4: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5: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哟。
6: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1247年，南宋法医宋慈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2: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1: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2: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3: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
5: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一个想到你，
4: 没有人能愿意。Hello， 大家好，我是维里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2: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初吻呢！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3: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4: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你在干嘛？
6: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2: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八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6: 电子烟还好吧？
2: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6: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4: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1829年，英国正式成立了伦敦警察局，它被视为第一个现代警察制度的典范。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2: 这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受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3: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3: 我愿意。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0: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陈，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嘞，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5: A few moments later，
4: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5: Two hours later，
4: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6: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7: 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
8: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9: 出头天。
8: 我们是五月天。
1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1833年，尤金·法兰索瓦·维多克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私家侦探社，象征私家侦探行业的诞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2: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1: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2: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3: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5: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5: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0: 阿明，稍等一下啦。
1: 创啥？
0: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1: 无差啦。
0: 吼、哦，今麦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1: 你是谁？
2: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淡江之声提醒您。

0: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1: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好累哦。
0: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包你醍醐灌顶。
1: 怎么有本书？
0: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1: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2: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1: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2: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3: 庄董开一瓶，干一白兰地哦。
4: 庄董，庄董，
5: 帅气些。
2: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6: 就懂吗？对。
1: 你说什么？
2: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1: 哦，不是，是下一句。
2: 开车回去。
1: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1835年，哥达德利用子弹痕迹证明了枪支和子弹之间的独特关联，奠定法医弹道学的基础。这里是弹浆之声 FM88.7。
1: 老爸老妈，你们怎么都死了？
2: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3: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2: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得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4: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弹浆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弹浆之声
6: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弹浆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7: 哎，你竟然不知道弹浆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6: 什么？没想到弹浆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7: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8: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弹浆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0: 尾呢？
1: 可是这是你的呢。
0: 哎呀，别坑！
2: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3: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4: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5: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6个月前。
6: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4: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6: 那是当然的呀。
7: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8: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1836年，马什试验的出现是第一个能够准确检测砒霜的方法，开启了法医毒理学的先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2: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1: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2: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1: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2: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在地的生活，

0: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0: 啊，不然嘞？
1: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手镯轻一轻也会变得宽阔，铅笔我一握。
4: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乐团，我是 Skippy，
5: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3: 跟我一起说，我会靠一

0: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 啊，哦，对不起。
0: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2: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怎么办？
4: 好可怕，赶快走啦！
5: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6: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5: 那我们赶快打。
7: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它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1849年发生在波士顿的帕克曼韦伯斯特案件，是美国第一例接受牙科与科学证据的案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2: A few moments later，
3: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4: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7: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7: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0: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1: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0: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1: 好哦，我知道了。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3: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0: Here at WIC, we play nothing but the hits. Nothing but the hits. Nothing but the motherfucking hits.
1: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1855年，法医透过遗体上的昆虫推断死亡时间，协助破案，是法医昆虫学第一次被应用在刑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Game over。
3: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4: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3: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4: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1: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5: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6: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5: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6: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5: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6: 那
5: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6: 那我也要一起去。

0: 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1: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0: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2: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0: 肚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1: 看他
2: 年纪轻轻的要做不爱坐，
1: 可以给孕妇。
3: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做不爱坐哦。
4: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皇上，该用膳了。
6: 朕知道了。小汤子，朕的全糖去冰手摇饮呢？
7: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6: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5: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6: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5: 皇上皇上，来人啊，快传太医。
8: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1888年，医生汤马斯·邦德撰写了历史上第一份犯罪侧写报告，对开膛手杰克做出初步预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2: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1: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2: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3: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